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

0: 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够胖，不够帅，也不够坏，大不了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2: ，FM 八十九点六，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5: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6: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反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5: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6: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

0: 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今晚可不可以不要离开，让我用我最温柔对你告白。孤单多少让人有些无奈，思念就会无限蔓延开来。别再别再别再别再让我等待，听我听我听我把感情说出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

0: 北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义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

0: 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

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

0: 本信息由乡镇出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四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FM 89.6，
1: 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收听的是
1: FM 89.6。
0: FM 89.6，
1: 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

科学进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

0: 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我知道，我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我想知道自己和别人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反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4句话：洪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3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2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1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1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垂。

0: 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旧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3: 各位正在奔赴归途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锁定今天的邢台晚高峰，我是申鹏。结束了一天连轴转的忙碌，此刻呢，你终于可以暂时卸下紧绷的状态。窗外是渐渐褪去白日喧嚣的城市街道，车流缓缓前行，晚风穿过车窗，所有的焦虑、疲惫与忙碌都可以在这一刻慢慢沉淀，慢慢消散。

白天的我们是兢兢业业的打工人，为工作忙碌，但日落之后，晚风为我们留白，音乐为我们疗伤，不必追赶时间，不必纠结遗憾，不用思虑未完成的工作，不用焦虑明日的计划，在这短短的几十分钟的晚高峰里，只做轻松自在的自己。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

0: 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谈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耳边流转的温柔旋律是城市傍晚最治愈的告白，它抚平我们眉头的褶皱，消解我们心底的疲惫，让紧绷了一整天的神经慢慢松弛下来。车水马龙是城市的烟火，袅袅晚风是生活的温柔，悠悠乐章是专属于我们的独处浪漫。
3: 原谅我，你原谅的不是我，

天色渐晚，华灯初上，城市的点点灯火次第亮起，揉碎在晚风里，化作前路细碎的星光。人生从来不是一味赶路的奔赴，而是张弛有度的前行。暂时放下所有工作的琐碎与压力，就是为了更好的出发。那些奔波的辛苦，坚持的付出，默默的坚守，都值得被温柔善待。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在温柔的旋律里，我们与自己和解，与疲惫道别。无论今天的工作是否圆满，无论今日的生活是否顺遂，日落即是收尾，晚风皆可治愈。所有的不顺与疲惫都会被夜色收纳，所有的坚持与努力终会被时光回馈。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3: 前路漫漫，亦有灿灿星光，岁月匆匆，亦有声声乐章。愿此刻耳边的音乐能为你扫去一身疲惫，愿温柔的晚风能捎来满心舒畅。

好了，一首经典的歌曲送给大家，接下来就让我们沉浸在音乐之中，伴着晚风与星光，慢慢归途，静静自愈，好好热爱生活。我是申鹏，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歌声中相伴。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方腊手下的大将军吕师囊奸诈百倍，这家伙机灵，老有点不放心，要派他的死党下船去检查，真要一检查就得露馅，能不露馅吗？船舱里都是宋江的人马呀，穿的也不一样，那到那看一眼就露馅了。哎呦，李俊和柴进心里顿感到紧张，怎么办？实在不行，破釜沉舟，撕破脸就得干了。哎，正在这关键的时候，一匹快马上了山了，骑马的人高声喊喝：大将军，圣旨到，让你回城接旨啊！大伙都听清楚了，吕师囊一愣：圣旨来了！哎呀，我得马上回城接旨，先等一等，等一等。这样吧，沈刚、潘文德、应明、徐统、张仁、沈泽，
2: 在，
1: 你们六位留下，严密监视江岸的情况，没我的话不准江北的人登陆，没我的话不准随便放行，懂吗？明白明白。他要去接旨。哎呀，这哥俩一看，我们怎么办呢？大将军，那我们呢？你们跟着我吧。他就带着混江龙、李俊、小旋风、柴进，还有那20几个偏副将，骑着马下了北固山，赶奔润州城。到城门脸这儿，其他的人稍后，就是吕师囊马快在最前边。一看天使官带着随从在这等着，没有天使官，所以吕师囊就问：天使大人何在？天使大人正在城中吃茶，等着您呢，派我们到这迎接。哦，他为了急于弄清怎么回事，他就进城。这一走，李俊和柴进带着人在后头跟着呢。大将军，那我们跟着也进城啊？你们两个跟着进来吧，其他的人留到城外，先别进来。这得把李俊、柴进带进城去了。20个帮手都留到城外了，哥俩跟着进城到十字街。吕师囊回头看了看：二位啊，这样吧，看着没，路边有座小茶楼，你们二位先在这歇歇腿，喝口茶，一会儿有什么事我再找你们。
2: 哎，
1: 不能跟着了。哥俩进了小茶楼了，再一看，吕师囊留下4个人在茶楼的门口盯着，不放心，得派人监视。哥俩心急火燎，在这品着茶，心里揣摩着下一步怎么办。按下他咱不说，单说吕师囊回到大将军府，见着天使官，认得此人姓刘，叫刘喜呀。刘喜从歙州来的，吕师囊款待，就问这刘喜：我说老弟，什么急事？你先看看圣旨。把圣旨取出来，吕师囊展开一看，方腊亲笔写的，千叮咛万嘱咐，说现在形势对我不利，据我所知，宋江亲统大军10万已到了扬州。你前者说的有个叫陈黄金的可能来投降，据我所知好像其中有诈，不可不防。这件事情先压一压，别办，如果他们来人，让他们原路返回，不准当案，千千万万。哎呀，看完之后吕师囊就一皱眉。刘喜

就问大将军有什么发愁的，旨意上所说跟事实不符啊，晚了那么一步啊，人家的人都到了江边了，只是没有登岸呢、啊、你看这事麻烦不麻烦，这圣旨要早到一点，我干脆通知他别过江就得了呗。你说这事怎么办呢？这主公是放心不下，大权还在大将军掌握之中，您看如果真保险不至于发生意外，那您就决定呗，登岸就登岸呗，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反正在大将军的管辖之下。不过我也发现这帮人贼眉鼠眼，我心里发毛也没底，那怎么把他们打发回去呢？报三王方茂有紧急公文，你看都来了，请。方茂也派人送了一封信，加急的。吕师囊展开信一看，说的事儿跟方腊差不多。这三王方茂就说：“据我查知，现在宋江领兵已经到了扬州了，形势万分严峻，你可千万留神，最好封锁大江的江面，切割南北的联系，你要千千万万守住运州，这是喉咙眼儿，至关重要啊，对北边来的人要严格盘查，不得有误，等等等。”哎，吕师囊一看，好吧，我真得注点意，干脆我把船只都收了，其他的人都打发走，不能留人。他心里盘算着，正在这款待着，咱不说，江边就出事了。怎么回事啊？你想这时间能短得了吗？三百只船快靠岸了，没靠，抛了锚了，在这驻扎听信儿。这吕师囊迟迟没有回音，两万多人都在船舱里等信儿，谁能等得了啊？别人能忍，黑旋风李逵忍不了了，他就在船舱里头憋着。李逵早都准备好了，手中提着板斧，抓耳挠腮的。最后他从舱里头冒出来了，晃着大黑脑袋东张西望，怎么个茬啊？都要把人憋死了，怎么还不登陆？船上的军兵一看，爷爷回去，人家怀疑了，没有命令，不准登陆，你这一扎呼叫人发现就麻烦了，别他娘听他的。有那话怎么说来的？我想想啊，对了，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呢，都到了眼巴前了，还能把他丢了吗？弟兄们登陆，这条船他说了算。这百八十人嗷一嗓子，首先抢占滩头，趟着水登了陆了。这路上都是南省的军队，南省的军队一看，哎，站住！没有我们大将军的令箭，任何人不准靠近。去你妈的！杀！他领着人交了手了，他这一交手，第二只船上轻则武松武二郎。武松一听外面一阵大乱，赶紧到舱外一看，坏了，交了手了，这就别留客气了，犹豫不得，率领他手下的人也登了路了。鲁智深领着手下人也登了路了，其他的矮脚虎王英、穆弘、穆顺眼睛都红了，既然登了路，开了头了，就冲吧。这两万来人呢，嗷了一声冲到岸上。哎呦，岸上的南兵大乱呢、哗啦，他们要抢占北部山，把他们赶下水去，不能叫他们登陆，此中有诈，我们上了当了。双方是短兵相接，展开了一场血战。咱这么说吧，梁山的弟兄这么些年来打的大仗

小仗，谁也数不清有多少次。但这一次是最残酷的一次，南兵也十分勇敢，尤其六个统制官沈刚、潘文德、应明、徐统、张仁、沈泽，这六个人都是万人敌呀、啊，跨马抡刀往返冲锋啊，一边喊着一边打呀，把他们赶到水里去，不要叫他们登陆，打呀，守住北固山呐、啊！宋江的弟兄冲上来，叫人推到水里，冲上来推到水里，到了水里，他们一个反冲锋又登陆，来回拉锯。拉一次锯，一片死尸；拉一片锯，死伤无数的人，把江边的江水全都染红了。单说李逵闯到北固山的山根底下，一看全是树木，李逵吩咐一声：“放火点着了！”撒上硫磺、焰硝、引火之物，这一把火，北固山着了，山火呀！那家那面积有多大一片，多远都能看着火光和浓烟，隔着大江的对岸看得清清的。宋江统领大军正等着听前边的信儿，后来有人眼尖发现了，报元帅北固山着了火了啊！宋江掌身往对岸一看，可不是吗，肯定交了手了，不能再犹豫了，传我的命令，大队人马渡江，渡江。宋江是亲统大军渡过长江，也到了北固山了。这支生力军一来还了得呀，这一登陆，那六个统制官领那点人哪能阻挡得住啊，一看不行了，哇就撤下去了。宋江一声令下，就占领了北固山，马上整兵带队是进攻润州城。单说润州城里有人呢，给吕十郎就报了信了，报大将军可了不得了，您别再耽搁了，宋江指挥人马登了路了，占领了北固山，眼看就要进城了。哎呦我的妈呀，吕师囊吓得魂都飞了，怎么这么快，我觉得不对劲儿嘛，嗯，真是不祥之兆啊，怪不这两天我耳鸣眼跳，坐卧不宁，晚上竟做噩梦，翻来覆去睡不着，果然应验了，大祸临头啊，这润州说什么我得确保不能把它丢失啊！来人，关闭城门，凡是北军一个也不留，还有我领来那俩人先给我杀了，给我杀了。但为时已晚，因为小旋风柴进、混江龙李俊在那茶馆听信，后来就听着北门呢开了锅了，哥俩出来探身一看，哎，哪儿冒烟这是？再一听打起来了，哥俩把防身的利器全都拽出来了，有四个人看着他们。回去你俩干什么？回去啊！对不起，不能听你们的啊！不，一没声，这四个交代了。杀完了，哥俩一看，把城门给开开得了，直扑城门。到这展开一场血战，哥俩这浑身上下都染红了，把城门给开开了。门这一开，宋军可篓子往里灌，进城啦，占领润州啦！这城里的人也不白给呀，快点抢占城门，再关上，进来的就进来了，来个关门打狗。没进来的不能让他们进来，快强占城门，哗哗哗，又来回拉锯。这会儿梁山的英雄好汉九尾龟陶宗旺，这大个抡着大铁锹

0: 冲锋在前呢。他刚进城门这儿，千斤闸落下来了。陶宗旺抬头一看，他明白这玩意咔嚓一下来扎死了，那就里外不通气了。这回他豁出去了，赶紧把两只大手伸起来，对准那闸板，他把千斤闸给顶住了。快点，弟兄们，往里冲！我在这拖着，力拖千斤闸。他那坨也大，个也高，像个大棍儿一样在这支着。这千斤闸说什么也落不下来，所以大伙利用这机会，能多进去人是最好不过呀、一会儿南军就冲过来了，往外推，展开了一场肉搏战呢。南军的指挥官沈刚一看，呵，这大块头他谁呀、跑这来拖千斤闸来了，催马腰枪他就过来了。小子，你不有本事吗？今儿个你给我在这砰就这一枪。陶宗旺能耐再大，俩手拖着千斤闸板，没有反抗的能力，躲都没地方躲，千斤闸泰山压顶了，一步也挪不了。瞪眼逮着挨捅，因此沈刚这一枪是刺透心窝呀。陶宗旺身子一晃悠，说了一句：“
1: 完了，我没看着抓方腊子，
0: 倒地身亡。”这是宋江手下的弟兄头一个牺牲的。千斤闸板刚往下一落，李逵、武松、鲁智深又赶到了，又把千斤闸板给拖住了。李逵一看那个小子拿着枪把陶宗旺给刺倒在地了，李逵眼珠子都红了，哇呀呀呀呀，小贼拿命来。李逵晃动板斧是直奔沈刚，沈刚催马邀请大战李逵，那李逵可是把手了，那沈刚算个什么呢？别看绰号叫擎天神，那叫虎人，要真跟李逵碰到一块儿，他六个加一块也不行，也就十几个回合，让李逵手起一斧，先把马腿给砍折，这擎天神沈刚大头朝下就栽下来了。李逵往前一根步，手起斧落，咔嚓一斧子把沈刚的狗头砍下。有一神潘文德挺刀赶到了，大哥你死的太惨了，黑鬼拿命来。轮刀要砍李逵，斜刺里武松、武二郎赶到了，手舞双刀来战潘文德。这潘文德就以为那黑脸的厉害，没想到这头陀和尚比他还厉害，雪亮的双刀上下半得咔嚓一刀马腿砍折，他哭丘顺着马脖子也出溜下来了，让武松手起刀落又补了一刀把人头砍下。两个统治官交代了，这武松翻回身又杀到城门洞，帮着鲁智深搅起千斤闸板，李逵顺着马道冲到城顶上，把南军赶散，把千斤闸板给死住。这回千斤闸板落不下来了，宋江的人马可老的惯，就抢占了润州城，到处是火光，到处是喊杀声，有人骑着快马到将军府给吕师囊送了信儿了。吕师囊一听，完了完了，大势已去呀，我的润州城啊，润州啊，给我挡住挡住，展开巷战，把他们顶出去。他就会发布命令，能顶得住吗？顶不住啊。后来几乎城市的三分之二都被宋军占领。吕师囊一看真正大势已去了，见势不好。

0: 跑，撒腿就跑吧。一个送信的，一个天使官都跟着他从东关逃走，率领残兵败将是败走丹徒县，把这城扔下了。宋江大队人马在掌灯之前占领润州城。哎呀，宋江心里特特的高兴啊！再看手下这些弟兄，有挂彩的，哎，有受轻伤的，有受重伤的，但他不知道九尾龟陶宗旺死了。坐定之后，各将纷纷报功。这时候李俊哭着上来了：“哥哥，我们是打了胜仗了，陶兄弟陶宗旺为国捐躯了。与此同时，在混战当中，百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两位弟兄被乱箭活活射死，请哥哥定夺。”啊！尸首现在何处？就在院里头。宋江都不知卖的哪条腿呀、啊！领着众人到院里一看，三张软床抬着三具血淋淋的尸体。头一个九尾龟陶宗旺早死多时了，再看百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那身上射的跟筛子一样，箭都拔下去了，七窍流血，也早死多时了。宋江是伏尸大哭，顿足捶胸，几度昏迷呀、啊！在场的弟兄无不大哭。宋江心里想，自从我领着人马转战南北，我的弟兄无一伤亡啊！没想到刚刚到了南省，这一仗就伤损我三位弟兄，能不痛心？吴用也掉眼泪，但是吴用比较明智，最后劝宋江：“哥哥，打仗能不死人吗？再者一说，老天爷是公平的，人家对方也死人，咱们的人也得死啊，哪有剃头挑子一头热的道理？您说是不是？哥哥，请节哀吧。这种事情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方腊没消灭之前，不定有多少弟兄归天呢。”军师说的是，来啊，准备上好的棺椁，把他们装殓起来，就在北固山下葬埋了吧。那能带着尸体去打仗吗？众人答应一声，选了一块极地，把仨人给掩埋了。宋江告诉标好了记号，将来得胜还朝，还起着棺材把他们送回原籍啊，得回归故土啊。宋江吩咐一声，赶紧救火出榜安民。有人就问：“哥哥，趁热打铁吧，不能让方腊他们喘气啊。”宋江点头，是继续进兵。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心慌的姑娘，才没人怕你打量，在哪儿，在哪儿，想想，再见，遥远的故乡，最后没在你身旁，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我不懂，无法把你看清楚，在哪儿，在哪儿。

再见，冬至的青春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最后没在你身旁，在哪儿，在哪儿。

在哪儿，在哪儿，想想再见，立秋春分，再见，冬至的青春，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这样的一些调调。有一位男歌手用这么柔情的方式演唱歌曲，让所有观众感到耳目一新，于是这样的一首叫做《水中花》的歌曲就在内地一下子红了起来。虽然说是通过91年的春晚红起来的，但其实这首歌曲本身是在1988年出现的。夜色里，感谢你听李志为你精挑细选的这一些怀旧金曲。接下来这首歌，你对它熟悉，可能并不是因为这首歌曲，而是因为此后邓紫棋的一首翻唱歌曲，那首歌叫做《后会无期》，而这首早在1988年就已经出。

0: 我知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邓紫棋在2014年韩寒的导演作品《后会无期》当中所翻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而刚刚这首歌其实是在内版翻唱之前的26年就已经翻唱的，由小美填词，陈百强唱的《冬恋》，收录在专辑《冬暖》当中。关于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原唱，它更早一些，这是在1963年出现的，原唱者叫 Skeeter Davis， 这首歌叫 The End of the World。 这歌看起来像是一首情歌，你离去了，所以世界末日到来了，这些小鸟们还在叽叽喳喳吵个什么呢？难道不知道你已经离去了吗？但其实是当事人在父亲去世之后写的一首歌曲。这样的案例在流行音乐当中其实还挺多的，比如说还有一首挺出名的民谣歌曲叫 Danny Boy， 一看起来好像也是恋人分别的感觉，但其实是一位父亲对儿子讲的，只是可能有时候音乐作品用爱情作为外衣更容易被更多的年轻人所接受，所以像这样的歌看起来就像是一首情歌了。还要特别说一下，这首歌曲原版 The End of the World 的英文翻唱，崔健大哥有翻唱过一版，还有一段的朗诵，各位可以搜一下来听，和你记忆当中的这个崔健完全不一样的画风。这些老歌的背后总是藏着很多人很多事，所以需要一个音乐节目主持人帮你把他们搜罗起来，下次当有人跟你说起邓紫棋的后会无期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在1988年已经有陈百强翻唱过，而这首歌曲最早出现在1963年，不是情歌，而是一首写父亲离世这个过程的歌曲。现在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曲调也是你非常非常熟悉的，你听过《驿动的心》，而这一版叫做《祝福》。
1: 为我

在80年代的香港歌坛当中，有很多一鱼两吃，甚至一鱼三吃四吃的这些案例。简单来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就是像刚才谭咏麟这样的歌曲，自己可以唱粤语，可以唱普通话，所以说就有一个曲子填一版的粤语词，填一版普通话的词。这样的案例，尤其是张学友的歌曲有很多很多，所以当年你在 K 歌的时候，发现大屏幕上打着一个宝丽金，然后底下有两行歌词，你可以唱粤语的，可以唱普通话的。而第二种就是像叶倩文的这首歌曲，本身有了一首普通话的歌曲，已经很红火，于是拿过来填词变成一首粤语歌。刚刚这首歌原版是1987年姜育恒的《驿动的心》，由梁鸿志先生作词作曲的歌曲，而经过了潘伟元的填词，变成1988年的这一首《祝福》，也成为叶倩文他的作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作品。这首歌如果要用一些咱们熟悉的古诗词来形容，唱的大概就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在当年的港乐当中，有很多很多咱们中国古典的文学的意象在被运用着，比如说唐书琛，他写的很多作品就是如此。这样的一首歌曲，1988年唐书琛填词，卢冠廷谱曲，叫做但愿人长久。名字是但愿人长久，但并不是你常哼的那一首，而这一首也非常非常美丽。

这首歌的创作班底就是你熟悉的一生所爱的幕后团队，由唐淑琛填词，卢冠廷谱曲，这样一个夫妻档所创作，卢冠廷所演唱的一首歌《但愿人长久》。歌词有这么一段，借夜阑静处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常照耀，但愿人没变，愿似心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在，漫长夜晚心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是光辉向星闪照，漆黑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似心长久。其实表达的意蕴跟你熟悉的那一首《但愿人长久》差不多，但是他用结合了古典和现代的方式来填词，变成这样的一版《但愿人长久》。现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1988年的徐小凤，特别适合在月圆的时候听。这首歌叫做《明月千里寄相思》。

很久以前跟朋友说我喜欢听民谣，朋友说民谣给人的感觉就一个字，穷。我当时完全不认可，但是我这次在排单的时候听这首《山东》，这种感觉尤其明显。因为你听这个口琴和吉他这样的乐器搭配，就会给人一种特别质朴的感觉。当然咱们虽然可能在物质上不是那么的富有，但是在精神上可以是富有的，可以是一个山东大汉。第一首歌来自于赵照唱的《山东》。提到山东，你会想到什么呢？可能是大葱，可能是大汉，也有可能是非常豪爽的这种性格。赵照这是一位来自于山东聊城的歌手，唱的《回山东的路已经变了》这样的一首歌。刚刚唱歌的赵照知名度上面相对比较高，接下来这位歌手从他的起名上面就可以看出，也许对于红这回事儿是没有太多期许的。因为如果想红的话，一般都会起一个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名字。但这位歌手他在闯荡乐坛的时候给自己起的名儿叫做小皮，非常像小学同桌或者隔壁小王这样的一种感觉哈。这首歌曲叫做《老歌手》，来自于小皮作词作曲和演唱的。

0: 当枯叶飘满窗前，才发现已是秋天。那些悄然飘来荡去的碎片，把昨天挂在眼前。由小皮作词作曲和演唱的老歌手，这样的歌曲可以说继承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校园民谣那个时期的质朴和那种比较诗意的词和曲。当然小皮这个名字您去搜，可能发现在百度当中几乎没有关于他的消息。有些歌手可能知名度不算是高，曝光量也不算是大，但是可以算是你的一种惊喜，突然间发现原来这个声音还有他的创作也都是不错的。看这首歌叫做老歌手，老这个字之于咱们可能会略微有一些敏感。有人说您是老员工的时候，一方面是来肯定您资历，但另一方面你也可能觉得啊，我真的老了吗？还有如果在业内有人称您为老前辈的话，一方面您觉得自己好像升仙了似的，头上罩着有光环，但另一方面也会想，难道说我老了吗？希望咱们在老的同时都不要变破，可以是一艘老的船，就像咱们节目一样的一艘夜色当中的音乐航船，它可能会随着岁月的侵蚀变老，但是永远不要破。还有就是老，但是不要有过分的腐朽以及那种倚老卖老的感觉。我们都曾经年轻过，我们也都有一天会变老，所以当我们真的老去的时候，请尽量做一个老而可爱的人。
1: 当校园歌手踏入社会，当乡村歌手走进城市，他们歌唱的不再是京津校园中的白衣胜雪，不再是故乡山川和村里的那个姑娘，而是这忙碌城市的众生相。他们将吉他带到了酒吧、咖啡馆、地下通道和广场，唱起这座城市里的秋去冬来和爱恨情长。城市都一样，我们也一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里是理智的

来自于程璧创作和演唱的《晴日共剪窗》，歌里这个画面非常的美好。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曾经有个四合小院，那里住着我和奶奶，还有一只小花猫。那时的小院种满了花，台阶下面有青草。那时我呀，手里拿一本《唐诗宋词三百首》，那时的奶奶教我念。有人说程璧是庭院系植物歌手，有人说他的歌就像花茶一样的感觉。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给人感觉特别干净的女子。在这样的一个飞快的时代当中，我个人觉得干净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评价。因为有一些可能知名度很高，非常有话题性的艺人哈，咱们只能说艺人明星，有可能他们会抓住任何的机会给自己所谓的人设。但是对于程璧来说，在自己眼看着可以所谓的更红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很低调的去过日子的这种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人生的一个走向，而程璧可能就是喜欢这种特别清淡的感觉，所以我用了干净这样的一个词语来形容这样的一个女子。其实今天这半小时选的这几首歌曲，总的来说都给人感觉是干干净净的，没有那么多矫揉造作的咿咿呀呀，都是在唱生活。当然生活当中肯定少不了爱情这一个元素。这首歌曲来自于2012年梁晓雪作词作曲和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情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台经济声。

整。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其实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只剩我自己，但是我坚信
1: Maybe this is my memory。
0: 你曾深深地爱过我了。
2: 全球29个国家，
3: 索马里、南部、两个地区
4: 的人口
3: 上
4: 有
3: 300多万
4: 受灾户，
3: 面临着
5: 杏仁猛兽一样，把周围的一切都笼罩了进去。
6: 阿拉伯
7: 人造反
6: 攻击
7: 非洲太阳客机，造成至少12人死亡，100多人
8: 造成至少31人死亡，39人受伤，
9: 21人受伤。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聊到的主题呢是关于胃肠镜的一些检查的相关知识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电子内镜室的于立友于主任哈。于主任给咱们大家打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胃肠镜的这样的一些科普知识。为什么要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啊，很多人这个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哈，也是奔波劳碌，为生活打拼，为家庭付出，为未来努力。我们舍得花时间去打理工作，经营生活，陪伴家人，却唯独常常怠慢了，忽略了然后我们自己的身体。那么每一年的体检

0: 检季到来呢，很多朋友都会积极的完成各项的常规体检，像抽血化验啊，还有腹部彩超啊，胸片筛查呀，包括尿常规检查，大大小小的项目呀，一项也不落哈。那么力求全面掌握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但是在所有的体检项目里面啊，始终有两项检查是好多人心目当中的一个盲区啊，也是头号恐惧的一个点。刚刚呢跟于主任在聊天的时候也说到了啊，说大家呀特别容易逃避的，容易拖延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胃镜检查和肠镜检查。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就是说，哎，没有啥反应啊，所以我就不做这样的一些检查了，对吧？
1: 是的。嗯，在广大普通人的那个印象里，这个胃镜肠镜检查它就是有痛苦尴尬难受被折腾那种感觉，一想到内镜它侵入体内的那种感受，一想到检查前的那个各种准备流程，然后也检查结果也未知，很多人他第一反应就是退缩回避拖延，大家总是心存侥幸，我这个胃肠我也不疼不胀不难受，吃饭也正常排便也正常，我肯定没啥问题，所以我就根本不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0: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对吧？也就是因为这份侥幸和恐惧，让好多这个消化道的这样的一些隐藏的病情，然后让咱们大家没有发现，就从小问题拖成了大疾病了哈。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是想让于主任啊跟我们分享一些比较能够通俗易懂的哈，然后了解一下这个胃镜啊、肠镜啊它的检查的意义、价值、流程。还有好多人心目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误区哈，然后希望听完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大家都能够打破这个恐惧，然后走出这个误区，能够正式体检，科学的养肠胃，真正的能够守护好我们自己和家人的这个消化道的这个健康啊。
1: 我们首先是要打破这个流传最广危害最大的那个健康误区，就是肠胃它没有疼痛没有不适没有症状就代表肠胃绝对健康，这是所有消化道疾病当中最致命最害人最普遍的一个错误认知。人体的这个胃部肠部它是全身最隐忍最沉默最能扛的一个器官，没有之一。和心脏肝脏肾脏不同，胃肠道黏膜它出现轻微的炎症，微小糜烂增生结节，细小的一个息肉，甚至早期的那个原位癌，身体它是没有任何的痛感酸胀感不适感的，我们的吃喝排便消化作息完全不受影响，所以说和健康状况是毫无区别。我们胃肠黏膜上的微小病变会在身体内安静潜伏数年之久，悄悄长大缓慢增大，等到身体真正发出预警信号了，它会出现反复的胃疼、持续的腹胀、频繁的反酸、腹泻、便秘、大便带血、体重骤降等明显症状时，大多的病灶已经不再是早期了，往往就已经到了炎症加重或者息肉它变大甚至肿瘤中晚期的阶段，治疗难度大幅增加，治愈的概率又大幅降低，身体受到损害是无法逆转的。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的体检项目当中，这个医生啊始终坚定地强调说，胃肠镜检查是成年人最不可或缺的、最有价值的，也是最救命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体检项目，对吧？
1: 是的。
0: 就
1: 是目前临床医学当中，这个抽血化验、超声检查、CT 核磁或者上消化道B3造影这些检查，它只是看的胃肠当中的外部轮廓和大体的一个形态，它无法看清楚黏膜层的这个细微的变化，没有办法发现那个毫米级的这个小息肉或者是糜烂灶、溃疡灶、早期癌变灶，这些都没法发现，只有通过胃镜和肠镜的检查直接进入到消化道的 内部，然后直视黏膜真实的状态，而且这是检查病灶的一个金标准检查，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寸黏膜的光滑度、完整性，精准地发现1至2毫米的微小病灶，是筛查 炎症、溃疡、息肉、早癌唯一的精准手段，无可替代，无法省略，不能糊弄。
0: 嗯，那很多听友就会问哈，说既然这个胃肠镜这么重要，为什么大家普遍的恐惧这项检查呢？其实啊，这绝大多数人的这个恐惧都是来自于老旧印象，还有就是他人传言啊，并不是现在真实的这个检查体验啊。你像好多人都会说，哎呀，我今天做胃镜啦，做完以后可难受了啊，还有什么肠镜啊，做完以后怎么样，其实都是别人给你传述到的这样的一个误点哈，所以让大家呢也就对它有所误解了。那么今天呀，就让于主任跟咱们来详细的、客观的、真实的为大家拆解一下这个胃镜检查啊，让咱们大家呢也对这个胃镜啊能够放下心理包袱。
1: 好的，为大家先介绍胃镜，它是用于检查人体的食管、贲门、整个胃部、十二指肠球部和十二指肠降部的黏膜健康状态的一个检查措施。生活中常见的什么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还有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反流性食管炎、胃息肉、食管息肉、早期胃癌、早期的食管癌等问题，都可以通过胃镜直观精准的诊断。目前正规医院的胃镜检查，它是可以分为普通胃镜和无痛胃镜两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耐受程度、心理状态、身体情况自由选择。
0: 嗯，其实大家很多人都会选择这个无痛胃镜，对吧？因为它这个不良反应会稍小一点。
1: 是，现在无痛的接受程度会多一些。
0: 对，
1: 普通胃镜的话，它是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去做的，就是一个细的一个内镜管子，通过口腔进入咽食管，然后达到胃部、十二指肠。检查过程当中，咽部它是比较敏感，会产生轻微的那个异物感、恶心感、干呕感，全程检查顺利的话，仅需3到5分钟，过程是短暂，痛苦极低，就是配合好的话，一般是没有那个疼痛的感觉的，所以绝大多数普通成年人、中老年朋友都可以轻松的耐受。很多做完普通胃镜的患者就会坦言，比想象当中的会好一些，完全没有传说中那么恐怖。无痛胃镜呢，现在大家接受的比较多，全程就是短效、温和、安全的静脉麻醉，给药后，10秒，患者就完全进入了自然睡眠状态，全程无知觉、无恐惧、无记忆，医生是在患者睡眠状态下进行快速细致的检查，全程是5到8分钟，检查结束后立刻停药，患者短短几分钟后就能苏醒，清醒后仅有轻微的腹胀、头晕，片刻休息可以完全恢复，不影响走路、吃饭、行动。
0: 那看来这个无痛胃镜还是大家就是选择性比较高的哈。但是很多人他会担心这个无痛麻醉会不会伤大脑，会不会伤神经啊？在这儿呢，于主任给咱们大家解读一下哈。
1: 这是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患者来了会问，麻药会不会伤大脑呀、伤神经啊、有没有后遗症啊？
0: 对，
1: 大家这时候给大家科普一下，正规胃肠镜检查使用的麻醉药，它代谢是很快的。而且也比较安全，检查结束后24小时之内就可以通过人体的肝脏、肾脏把这个代谢出去，没有残留，没有蓄积，不会损伤脑细胞，不会影响记忆力，不会导致头晕、乏力等后遗症，老少都可以应用。现在技术也比较成熟。是全球通用的一个医疗麻醉方式。
0: 通过于主任跟咱们分析这个胃镜哈，让大家呢对胃镜也是多了一些了解。当然，无论是普通胃镜还是无痛胃镜啊，也是要根据咱们自身的承受能力去选择哈。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哈。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由于主任跟咱们大家来分享关于这个胃肠镜检查的一些知识。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
3: 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

0: 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见到？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7: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9: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主题是关于胃肠镜的一些相关知识哈。那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电子内镜室的于立友于主任。那刚刚呢，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关于胃镜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哈。那么接下来呢，由这个于主任继续跟咱们大家来讲解一下大家比较害羞、比较抗拒、更不了解的这个肠镜检查啊。
10: 好的，相比胃镜呢，大家对这个肠镜的抵触情绪更高，大多是源于尴尬心理，对疼痛的未知恐惧，对清肠准备的一个抗拒。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个颠覆认知的这个健康真相：肠镜检查是人类目前唯一可以主动预防、主动阻断、彻底降低肠癌发生率的一个救命的一个检查方式。在所有恶性肿瘤当中，结直肠癌是最温柔、最可预防、最可控的一个癌症。临床一些数据它显示，90%以上的结直肠癌都是由良性的那个肠息肉慢慢演变而来。这个恶变的过程是比较漫长、循序渐进，它不是不会突然的恶变。从一枚几毫米的普通炎性的一个息肉、增生性的息肉或者是腺瘤性的息肉慢慢长大异形，然后基因突变，最终恶变为结直肠癌，整个周期长达5到10年。这就意味着上天给了我们足足5到10年的一个窗口期，一个黄金干预期。只要我们定期做肠镜检查，及时发现这个肠息肉，及时切除，定期复查养护，就可以从根源上杜绝肠癌的发生。这是任何药物、任何养生方式、任何体检项目都无法实现的效果，也是肠镜检查无可替代的一个救命、可以救命的一个价值。肠镜它主要是检查直肠、乙状结肠、降结肠、横结肠、升结肠、盲肠，还要有一段的那个末端回肠，可以精准的发现肠炎、溃疡、出血、憩室、各类肠道的息肉、早期肠癌等病灶。同样，它分为普通肠镜和无痛肠镜两种模式。普通肠镜就是全程清醒，检查过程当中，大夫会往肠道里注气，让肠道视野更清晰，患者会

0: 有轻微的这个腹胀，也可以听到肚子里咕噜咕噜那种声音，可能会有坠胀感，然后有基本是没有疼痛感的。有痛感的那个过程就是这个肠镜拐弯相对急一些，不太容易过，那时候可能会有痛的感觉。然后顺利情况下，一般10到15分钟可以完成检查。
1: 这是普通的这个场景，是吧？
0: 对，无痛肠镜和胃镜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全程是睡眠，全程无痛苦，没有什么感觉，适合怕疼、焦虑、肠道敏感、从未做过检查的人群，体感还是比较不错的。
1: 那很多人都会纠结哈，就是说这个肠镜之前是不是有这个清肠的准备啊？
0: 是的，因为你要看清楚，你必须把肠道的一些东西都得清干净。
1: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呀，这个清肠又折腾又难受又麻烦。其实这个标准化的清肠流程还是非常简单的，对吧？
0: 是的，
1: 您给咱大家分享一下。
0: 就是检查前1到2天，大家最好是清淡饮食，不要吃那些粗纤维的，比如什么韭菜、芹菜，不要吃带籽的瓜果蔬菜，不要吃油腻辛辣的食物。按照医护人员指导这个时间比例，去冲服清肠药剂，大量的服用这个温水，可以加速清肠、清空肠道这个过程。过程当中只是多排了几次便，没有什么痛苦，无损伤。目的是把肠道里边那些粪便清干净，让医生视野清晰，避免漏诊、微小息肉和病灶，对自己健康的极致负责任。
1: 这是关于这个胃镜和肠镜的这样的一些基础知识哈，分为这个普通的，还有无痛的哈，基本上这个无痛的，还是这个选择人群比较高的哈，所以呢，大家也不用去纠结，也不用去恐慌，也不要去抗拒哈，像这个肠镜清肠，咱们这个于主任刚才给咱们说到了哈，非常非常简单哈，就是清淡饮食，然后呢，再按照医护人员的安排的这个时间比例去冲服这个清肠药剂啊就可以了。所以呢，咱们大家如果说感觉自己的胃肠有任何的不舒服，就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哈。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问题，不知道该找谁，那么就可以去邢台市中医医院找咱们电子内镜科的这个于立友于主任哈来去咨询。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5: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6: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 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